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吃什么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包括要做哪些准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对，那其实我们俩还是会从两方面哈，就是娇娇可能会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一讲、那我就来从爽口和快乐的角度讲一讲好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有很多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可能其他季节也会有，但只有在这个季节吃它才更合味道，
2: 就是它是夏天的标配、
3: 夏天的美食、
2: 是。今天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哈。那你就先来说一说吧，哪些是你觉得的夏日标配呢？
3: 对，就首当其冲的就是西瓜。西瓜一定是我的夏季标配。它很简单，就是一种特别普通的水果。但是我觉得西瓜这个水果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2: 而且就是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水果啊四季都能吃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到西瓜这个水果，只有在夏天吃它的味儿才是最正的。
3: 对，而且就对于我而言，它一定是切开两半拿勺子咬着吃是最正的、
2: 然后还得吃最中间的那一口，
3: 中间那一块先深深的给它挖掉、那一口归我。
2: 对，非常可口的西瓜。
3: 你会胖
2: 其实啊，这半个西瓜的热量也挺高的，不是说它不像淀粉一样它有很高的热量，而是它有很高的糖分。那糖呢也是我们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
3: 果糖嘛，
2: 对，容易去使自己发胖，不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
3: 嗯，
2: 而且在夏天你如果吃西瓜吃多了，尤其是冰镇西瓜，还会有腹泻的可能性。
3: 对，而且西瓜吃多了、真的很容易跑厕所，因为它很利尿。
2: 对，因为西瓜也是性寒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
3: 就是我们抛开剂量去谈可能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偶尔吃这么一次或者是一次少吃一点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2: 没错，你说夏天不吃西瓜，那这个夏天感觉白过了一样。
3: 对，所以其实夏天的西瓜是我第一个想说的。那第二个我继续来说一个吧，就是还是从我记忆中的角度来讲，就是在我的老家我们夏天一定会吃的一样东西，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食物，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有它的特色，就是凉面。
2: 哦，凉面。
3: 对，就这个食物你在春秋冬去吃好像都不合适，只有夏天。
2: 对，就是凉拌的很多食物啊，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3: 对，
2: 虽然春秋啊冬天也能吃，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或者丹丹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吃完或者我点一份，我就会心存顾虑的吃，因为我害怕吃完之后会腹泻会拉肚子然后会着凉。
3: 就像娇娇刚刚说的这种凉拌菜，它因为是席上经常有的，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菜，尤其是相对正式的场合，它一定会先上凉菜后上热菜。但是凉面这种东西呢，它还真的是在我的家乡就是夏天家家户户或者是商户才会出来的时令季节的食品啊。就是它会把这个面晾凉了之后拌一些卤汁，然后放一些其他的凉拌菜在里面，就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大汗淋漓然后没有办法去吃汤面，因为你吃汤面会更热嘛。
2: 没错，
3: 就这样的季节去食用，吃完一份凉面再就一个西瓜，真的爽，非常爽。
2: 真的是夏天的标配了。但是很多这个包括不光凉面，比如说这个凉皮儿，我觉得也是夏天的标配啊。
3: 对，
2: 而且
3: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凉皮也是一年四季都有，但凉面对于我们老家来说就真的只有夏天吃。
2: 但是你知道这个凉皮对于我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原来现在好一些了，大家在这个点外卖呀包括一些店铺当中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凉皮儿。但是呢我印象当中让我最深刻的就是我姥姥家，他会有那种类似集市的那种市场，每到下班点的时候都会在那摆摊儿，就大家推一个小三轮或者是这个支一个小摊儿来进行这些小吃的售卖啊。那只有夏天的时候这个凉皮摊儿才是出摊儿的、而且只有那一家的凉皮做的是非常地道的。
3: 懂了，
2: 就是你知道凉皮或者是凉面最影响它口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 米皮或者面皮够不够筋道，够不够爽脆，有的它虽然是面皮，但是你会感觉跟吃那种就是有点囊的那种面一样，就是入口就是那种面糊糊的感觉。
3: 囊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是有点面糊糊的那种感觉
3: 啊。我懂了，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脆生
2: 哈
3: 的感觉。
2: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面皮或者这个米皮特别的清脆爽口，然后再配上那些卤汁，然后再配上这种凉清凉凉爽的感觉，你会感觉哦，这才是我吃到的好的凉皮儿。
3: 我懂了，所以你要是去我的老家吃这种凉皮儿的话，只能吃水洗凉皮
2: 啊。对，那可能就是这工艺不一样。
3: 对，你是没有办法吃高蛋酿皮的，高蛋瓤皮，它就会像你说的，它的口感会相对有一些嚼劲，它的那个整个的面皮的厚度都会厚一些，就没有那么的就筋道。
2: 是，所以说那个就是在我姥姥家那个摆摊的那个，应该也是一名地道的西北人啊，但是呢，就是除了夏天之外，其他的时节它是不出摊的，所以说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在夏天才能吃到这样地道的爽口脆爽的凉皮儿。
3: 对，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至于你一个
2: 夏天的记忆，
3: 对，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关于夏天食物的一个记忆。那好，就我刚就是说了两个我记忆当中的一定是代表着夏天的食物啊，那不如娇娇来分享两个吧。
2: 嗯，

0: 其实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了水果啊，这个西瓜啊，比如说是夏天标配的一个应季的水果，
1: 嗯
0: 啊，除了西瓜之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西红柿。
1: 啊，西红柿它是一年四季都
0: 出现，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夏天的吃法不同。
1: 夏天是整个直接吃，
0: 对，夏天你是生吃的西红柿，哎，有其实跟那个西瓜刚刚说的那种方法差不多，都是放到冰水里或者是这个特别凉的水里面先冰镇一下啊，先拔一下，然后你就直接有的时候就拿起一个西红柿就当晚餐了。西红柿、黄瓜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1: 对
0: 啊，因为当然这些这个水果啊蔬菜其实是四季都有的，但是平时你肯定比如大冬天你不会拿一个凉西瓜直接就塞在嘴里，
1: 对
0: 啊，它会让你的身体
1: 很冷
0: 不舒适，对、
1: 啊、
0: 但是在夏天你这么吃你会感觉哇非常清凉非常爽口，
1: 对，
2: 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这我就想起一部电影啊，《芳华》。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不就有一个镜头是女主角拿了一个西红柿，然后在操场边边走边吃吗？
5: 哎，我觉得这种，然后伴着那个即将落日的夕阳，
6: 就当时好多人看完这个《芳华》都去买西红柿，
5: 特别自然。
6: 对，但是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印象中的西红柿是非常有西红柿味的，就这怎么讲？就可能这么说起来，大家会觉得哎呀很莫名其妙。但我这么说，我相信很多人也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就小的时候的西红柿，它那个瓤是很沙。然后很大一颗，然后里面那个籽儿也是很饱满，就是基本上你咬一口，那个汁水就顺着那个西红柿往下淌。
5: 而且刚刚丹丹说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就是它是那种既酸又甜，
6: 带着一点点的那种甘甜
5: 啊，又有一种甜味儿的，它不像现在的西红柿，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它很酸，它特别酸。
6: 而且现在很多西红柿就不像小的时候，它特别软，那个芯儿特别的厚实。
5: 嗯，
6: 就你自己去做菜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那个炒都炒不出沙瓤来。
5: 对对对，没错。
6: 也不知道是因为品种它在变化的问题，还是小的时候那种感觉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到底是不是西红柿变了，还是我们变了？
5: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夏天的标配啊，
6: 嗯、
5: 就是你吃一个冰镇的啊，带着瓤沙瓤的这样的西红柿，我觉得哇，太爽口了，酸甜甘甜这种感觉。
6: 对、嗯，就包括你刚刚说的黄瓜，它也是特别普通的食材，
5: 嗯、
6: 但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去菜市场看那种顶花带刺儿的黄瓜，对，当然有很多人说不能买这样的黄瓜，但它就是水灵灵的放到那儿，我也觉得它很夏天。
5: 嗯，没错，就是再喷点那种水露水珠，你就感觉哇，吃完就能够感受到那丝清凉。
6: 对，
5: 哎，所以说这是夏天的标配。那除了西红柿和黄瓜之外，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是什么呢？就是绿豆汤。
6: 啊，对，这是每一家中国人夏天一定会在冰箱里面有这么一个储备的食物。
5: 没错，就是这个绿豆汤，尤其是你得喝冰镇的。
6: 嗯
5: 啊，就是你煮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凉一凉，然后再加点蜂蜜啊、冰糖啊，你感觉哇，真的很甘甜，而且真的是能够解暑的。
6: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还是小的时候、嗯，就是每次你从放学回来，就这一天在上课，然后小孩嘛运动量很高，就你去玩去跑步。回家妈妈一定是把这个
5: 先灌一碗那绿豆汤啊，
6: 那个绿豆汤从那个冰箱里面可能提前给你拿出来，稍微弄得没有那么冰了，
5: 没错。
6: 然后你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就觉得啊，真的太快乐了。
5: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绿豆汤呢，其实也是我小的时候我不愿意喝水啊，运动完之后就像丹丹说的。这个爸妈总会劝啊、哎，你多喝点水，不愿意喝水。然后我妈劝我，让我多
6: 妈妈真好，
5: 对，多补充水分的一种方式，都会熬一大锅的绿豆汤。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嗯，我觉得这个绿豆汤也是和夏日绑定的这么一个单品。
6: 对
5: 啊，那当然了，刚刚我们说的马上就要立夏了，其实初夏的这个天气都是比较干燥的。
6: 嗯、
5: 那我们人体每天的这个进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400毫升，所以说多喝。

0: 喝水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对，
0: 一定要去多喝水。
1: 对，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绿豆汤可以放一点点糖哈，但是这是从口感考虑。那大家
0: 其实
1: 对，如果害怕胖什么的，就是不要放了。我觉得就是那种它本身绿豆的清香的味道也很好喝啊，就是老少咸宜的一种饮品。
0: 是的，是的啊。
1: 那说到饮品，其实我也可以推荐一个，就是它可能不算是传统的家家户户都会喝的，而且但是这两年我觉得还挺火的，就是各种花果茶。
0: 哦，果茶、
1: 就是、
0: 对，
1: 包括它其实在网上有那种已经配好的，
0: 是它
1: 一包一包的
0: 配很多种花果，比如说玫瑰花呀、菊花，它会给你配到一起，
1: 什么洛神呐、
0: 啊，对，变成那个花包，
1: 对，
0: 然后你直接就放进那个杯子里去冲泡就好了。
1: 是的，而且还有，我还买过什么，就是大家都喝过那种酸梅汤，在网上其实也有配好的，就是乌梅啊，然后陈皮啊，它可能配好的这种分量了之后，你拿回家只需要去自己煮，现在家里面都会弄养生壶。你把那个材料洗干净，清洗干净，放在养生壶里面去煮，然后那个酸梅汤的味道和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梅汤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煮完酸梅汤的味道，我会觉得它的药味儿，就是中药的味道，这个陈皮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它甜味儿，因为我放糖比较少，它会反而少一点。但是这种中药带着一点点这种青涩的口感，特别的解暑。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如果喜欢这种酸甜口饮品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像丹丹刚刚说的，去尝试在家里面自己去熬制一下酸梅汤。
1: 是的，
0: 首先它是比较健康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食材也都是自己精心挑选过的，而且能够自己掌握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哎，比如说不愿喝糖的话，就少放一点糖、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品。
1: 对，那说着，哎，说着，我觉得好像要过夏天了。
2: 是，
1: 就是夏天总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哈。
0: 哎，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既然我们说到了饮品啊，在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运动完，或者是这个有点口渴的时候，也会选择去用一些饮料去代替水。那这个呢，我也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的。
1: 偶尔喝一下，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哎、首先呢，它这个饮料里面是你现在总说无糖无糖，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像代糖这样的物质，你多摄入了，其实对身体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担的。
1: 对
0: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糖精啊、电解质啊这些物质，除了会对身体有负担之外，它还会对胃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而且本来天气一热，进入夏天之后，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包括食欲的不振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用这些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些原生的食材，你去自己去熬制也好哈，自己去直接吃也好，去进行解渴和水分的补充。
1: 那说到这儿，我再来跟大家推荐几个我在夏天的时候经常会自己冲泡或者自己煮制的这样的食材吧。就是刚刚推荐了我们这种自制的这种乌水那个酸梅汤之外，其实我在夏天还会经常用到的两种去泡水的食材，一个是荷叶，一个是柠檬。
0: 荷叶，
1: 对
0: 啊，荷叶还能泡水吗？
1: 能，它能煮水
0: 啊，用荷叶去煮水。
1: 煮水，对，其实荷叶它是有这种去火的功效的，
0: 没错。
1: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荷叶它性偏凉，你一定不要喝多了，因为你看很多这种所谓的减肥茶的里面，它都会多多少少加荷叶，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因为肠胃可能不好，他喝完荷叶就会拉肚子。所以大家一定要适量，而且要看看自己的身体。我因为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上火，我是一个特别能跑然后能跳的人，所以我会自己准备一些这种去火的东西，包括像荷叶也好，柠檬也好，这个我不觉得啊，就是你喝上它就真的能让你的身体有多么大的改善或者功效，但是我觉得你多喝一些这样带有一点点中药功效的饮品，还是挺好的。但大家不要指望说是啊，我喝了柠檬我就能变美，就是真的，它不会让你能变白。你喝了那么多，它不会让你马上就什么白几个度，这只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哈。但是你补充点维生素 C， 而且让你的口感会有点酸酸的口感，我觉得在夏天都是挺好的。
0: 就是夏天为什么，比如小的时候小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的成年人都不愿意去喝白开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夏天就已经很热了，然后你嘴里又没味儿，你本来就食欲不振，你就会觉得哎呀，就很不舒服啊，就不愿意去喝水，而且你水喝多了之后，它会冲淡你的胃酸，然后进一步影响你的整个消化系统，就会导致更加的食欲不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加柠檬片啊，或者加这个我们喝这个酸梅汤啊，这种酸甜口，你会能够 让你的这个口感更加的丰富，更愿意去补充水分、摄入水分。
1: 对，但我们说的这一些，其实在盛夏的时候更适合，就是天气再热一点，
0: 哎，
1: 天气没有那么热，
0: 一下子就上药大药大量剂了。
1: 对，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哇，赶紧买一堆西瓜，整点芦笋，不要不要不要，
0: 慢慢来，这也是。

0: 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天气逐渐进入了夏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预告，一热慢慢来。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如果在相处时两个人经常的挑剔对方，总是抱怨生活，那生活的负能量堆积不仅会让对方不痛快，而且会让彼此的幸福感不断降低。当我们责备别人时，我们处于一种悲伤的情绪，这个情绪在心底积累，最痛的不是对方，也还是自己。少责备，小事别计较，大事多商量， 乐观的生活，积极的交往，才能让我们的家和睦如初，蒸蒸日上。

0: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她》让她大火。

在人和人的相处当中，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如果我们的眼中只在乎这件事情对我们带来的坏处，而不考虑对方的心情，就很容易爆发怒火，会有埋怨、生气，甚至还有歇斯底里。如果你选择把对方当作仇人，那你可以这样来指责他。但我相信，人和人的相处更希望多的不是仇人，而是心灵知己。所以，怎么样来变身？这个取决于你的态度。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松林路南往北方向，从城东大道东段到竹涛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有谁能拒绝火锅呢？锅边烟雾缭绕，辣椒在锅里不断的翻滚沸腾，有的是红彤彤的火锅底，有的是白花花的清汤底，衬托着这一暖意融融的时刻。 服务员刚端上来菜，每个人呢都会齐刷刷地望向同一个地方，菜不等上齐，就先选几盘直接往锅里倒。稍微一小段时间过后，平静的锅再次沸腾，白雾升起，看不清锅里的菜在里面捞，夹到的很有可能都是自己喜欢的食物。一直都觉得 火锅要志同道合的一群人一起吃才有感觉，彼此放开自我，像是回到了某个不知名的时代，世界只有你们，而你们就是整个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林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

木心曾经说过，夏季里的事情多半容易沾随记忆，回首你曾经经历过的盛大的夏日，有哪些年轻的面孔呢？他们是不是都在刷新着你的记录？是不是也会带来一段段无法复刻的记忆呢？有人在谦逊当中展露锋芒，有人在温煦中坚韧奋勇。在过去的夏天里来不及达成的愿望，就从现在起去拼，去爱，去实现吧。

说起黄磊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更像是一个父亲和综艺老咖的形象。其实当年他刚进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最初就是被陈凯歌一眼看中，在19岁的年纪出演了《边走边唱》，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片子呢还入围了戛纳影展。黄磊在那个时候有着非常高的人气，成为了大众男神。后来他出演了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演了徐志摩。后来在《慢综艺向往的生活》当中，我们又知道了他的另外一个外号，就是黄小厨，煮饭的手艺特别好。好像大家都忘了，曾经他也是一位歌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学会了很多，我们学会了解决工作学习上棘手的问题，我们学会了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学会了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好像只有让父母、领导、伴侣、孩子们过得好，我们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能感觉自己是被爱着的，否则就会有羞愧和自责。其实很多时候，也有不少人会错误地认为，我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爱，而我自己没有能力给自己。其实，在所有的排序当中，我，也就是自己，才应该是被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因为爱，应该是从自己出发的，不用从别人那里得到。决定幸福感的，就是你有多爱自己这件小事罢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终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郑秀文现在在微博当中每次 PO 出来的健身照，你会感叹到两个字，就是真实，是认真的运动之后那种真实的满头大汗。对于很多粉丝来说，郑秀文可能更多是在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个演员，而实际上当年呢，她是以百变形象和唱跳俱佳来著称的，当年的外号呢是梅艳芳的接班人。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究竟是看过瘦身男女的粉丝更多呢，还是会唱眉飞色舞的粉丝更多。

假如把自己看得很伟大，那么你对于烦恼就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不屑的存在。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那你对于烦恼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不值得。生活当中有太多获得乐趣的方式了，打网球，弹钢琴，栽一栽花木，搬砖弄瓦，哪怕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我们就简单的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开心和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

我管，我只告诉各位，买车这事儿，我通过我的观点告诉你，能买不能买，也是仅供参考啊。来，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来自桂林的网友，小小的直播间，希望这边有大大的舞台啦。啊，你宁肯再买个10万块钱纯电动？所以说，能不能买这事儿不是问我，你问问自己什么情况。但是单从这车啊稳定性讲，无论是它的发动机啊、变速箱、爱信的啊、8AT 什么的，2.0T 起，吉利的、这个很优秀的发动机啊，包括车体刚性啊、源于沃尔沃的技术，这事儿不用我多讲。另外，车机呀、大屏啊都安排好了，车的颜值啊、外在啊、内饰啊、颜色呀、这个都挺好的，非常符合咱们老百姓用车需求。问题在于油耗这部分，你能不能理解？问到主播你好，雷克萨斯 ES200，那这车怎么样家用？家用的话，我这么跟你讲吧，它就是一个真真的一个家用车，你谈不上这车动力有多强。那动力有多弱呢？我们讲零百成绩，一般用零百成绩代表一台车的一个加速度啊。讲推背感，这车基本10秒开外。10秒开外是什么意思啊，安师傅？我这么讲吧，10秒开外的含义就是，你油门使劲踩，车辆人家动力强的，比如5秒的人，如果说3秒，有点夸张啊，但是有点肉这车。那对于家用来讲，肉无所谓，肉的车有好处，哪儿好处？不晕车。哎，所以你家用行不行？怎么不行的是吧？如果说一年跑不了多少公里，星越啊，买没毛病。那为什么说普通话公？为什么说普通工薪阶层硬上E300是非常不理智的？等一下啊，普通工薪阶层也分地域啊。你比如说，你说啊，我是上海的普通工薪阶层啊，工资一月5万，哎。但是我是宜昌的普通工薪阶层，可能工资就4-5千块钱。我们按宜昌来讲啊，普通的工薪阶层4-5千块钱一个月，你买个奔驰E300，谁信呢？你养得起吗你？你家里一点就你或是有点存款全买车了，买个E300，然后剩下的就是靠个人工资4-5千块钱养这E300，谁信呢？你能养得起吗？你不就是不理智吗？这还是什么呀？当然了，你说安生，那我是上海的工薪阶层，我上海本来有房子，又没有房工，又没有月工啊，房子本来就住得好好的，是一起也不存在月工啊，还有这个上海户口或北京户口，那你工资4-5万，你买E300，工薪阶层没问题呀。所以工薪阶层分地域的呀，看你是啊，不能讲地域啊，分地理标志的，看你是哪个地方的工薪阶层啊，你的生活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啊？来，感谢漳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衡水的网友啊，还有这位是来自于济南的网友。来，各位外地网友，希望通过咱们这个小直播间了解宜昌这座城市。您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搜索宜昌。为什么大家都说宜昌好？宜昌好玩？宜昌好美？为什么都这么评论？你了解一下，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来深入了解宜昌这座城市。还是句话吧，您的问题我回答完毕了，您可以不关注我，但是希望您关注宜昌这座城市。暴躁的小鱼儿说，我又来啦，热烈欢迎。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大理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这叫做大队啊，什么丁岗大队。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任何车话题来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咱们广播听众这会儿正在通过广播来听到天南地北网友们所问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他们的问题也是你关注的问题，这样的话咱们不就一举多得了吗？一并全回答了吗？感谢暴躁的小鱼儿，谢谢你啊。也感谢 Mr. Ray 来直播间，你好，谢谢各位啊！问题继续扔在评论区，看到你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07的这个增程啊，大电池和纯电一定是买纯电的啊，阿维塔07一定是买纯电的，跟品牌没关系啊，一定是跟增程和纯电的关系，我们诚然相信。长安本来的发动机在增程车里叫增程器，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增程这种模式啊，不会待太久，在您手里边几年之后，您就会后悔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带发动机的新能源。哎，所以我个人观点，
买就买彻底，买什么？买纯电。

安师傅，10到15万块钱的，有没有推荐一下油电混合的车？您是带插电口还是不带插电口？您说一下好不好？问道主播你好，奥迪 A6L45 两驱，宝马525，现在5免2，价格都是26.8，奥迪降价更多，选择该怎么选择？谢主播，你要首先了解啊，奥迪 A6 两驱它就是个前置前驱，宝马525是前置后驱带传动轴的。您对传动轴了解吗？您对前驱和后驱有要求吗？其实答案很简单，您看你是喜欢前驱车还是喜欢后驱车？你不要看奥迪 A6 打开引擎盖，呀，发动机是竖着放的，那一定是纵置啊，不错了，竖着放它不一定是纵置啊，竖着放就是它不是后轮驱动，竖着放它是又是前轮驱动，你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宝马那个发动机竖着放，人家是后轮驱动的，前驱后驱你了解一下，然后再选择一下。安师傅肯定是买什么？我肯定是买后轮驱动啊。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各位一会儿再聊啊，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今天咱们直播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您都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一下来自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欢迎网友33084，你好，来吧，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回答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说到安师傅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空间要大一点的，价格在10万到12万左右的，品质好一些的，品质好一点的，然后你就不要把这个10万到12万放上去，放了12万到12万就不要说品质好一点的。50星光 L 分是，你是要买啊、纯电，不好意思啊，星光 L 是一个插混的啊。要空间大一点的啊、要纯电动的，纯电动现在是这样的啊，纯电动空间都比较大，但我不了解您对于空间大是怎么定义的。相对来讲，10万左右纯电动比10万左右纯油车空间大很多，因为它不需要发动机啊，它也不需要变速箱啊，它也没什么传动轴啊，它就是悬架和下面电池一平铺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很多10万元左右的一些 SUV 空间都非常大了，比如说悦翼03啊，这是一汽奔腾的悦翼03，空间就很大了，就10到12万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的。另外又比如说名爵 4X 这车也空间比较大，因为它纯电动空间真的比同等价格的纯油车大很多，尤其是腿部空间这一部分啊，所以你了解一下啊。来问到宝马的530领先与奥迪两驱45A6的C8 上一代的啊，老款的 C8， 就奥迪 A6 老款的45的两驱和宝马530领先怎么选择？530动力呢是秒杀这个奥迪 A6 啊，45的，你要是买这个45四驱嘛，你跟530比一比嘛，尤其转弯道你还可以超个车什么的，但是你问的就是一个是吧，两驱的45，如果说你拿这个四驱的45和530，我会推奥迪 A6， 那你拿两驱的这个530和两驱的奥迪 A6 啊，我还是推530 DS 啊。你好，请问一下主播，买车超过生产日期7个月算不算库存车？这要分成什么车？你分成是纯进口的还是合资车还是纯国产车啊？您告诉我一下好吗？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外地网友在看到我问题回答之后呢，你真的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你可以了解宜昌这座城市。超过7个月国产纯国产库存车啊，7个月那肯定是库存车，一般我们定义是半年，过半年基本就是库存车。还是插混的哟哈，新能源卖这么惨，什么品牌的铁子，什么品牌的？另外是这个，你是哪个城市？不至于，新能源车一般不至于说是6、7个月都卖不出去的，不存在啊。你告诉我什么品牌的，另外给你优惠多少。新能源车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啊，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帖子 i8 能买吗？艾瑞泽8，奇瑞的啊，艾瑞泽8啊， i8 能买吗？买是肯定可以买啊，它的这个空间啊，颜值、动力调教、终身质保服务啊，这部分都是值得你去拥有的。但是我就怕你吐一句说，哎呀，那别个我买10多万块钱，你看别个买了个什么名爵呀、啊、买个什么什么这个比亚迪的元 UP 啊，买个悦翼03呐、啊、就嘲笑我呀，或者买一个这个 Q05 啊，那你这么想搞不好了啊。所以这个对吧，吉利的插混卖这么惨呢、啊、7个月没卖出去，这典型库存车，不考虑啊，不考虑。 新能源不考虑库存车贴的，多少钱不没关系，不考虑啊。问到主播你好 ，DS 的 DS9 想换吉尼赛斯的 G80 有必要吗？体验会有大升级吗？体验，我觉得，两款车不一样感觉啊。首先呢，你如果 DS9 换成了 G80 的话，你的体验是什么感觉呢？就从这个，大平层啊，换成了这个一个小别野啊，我觉得大平层的感觉就是爽啊，透亮啊，就是像开车一样开着爽。那么别墅的话呢，什么特点的？别墅就是有面子啊，别墅的话就是感觉上下总面积比较大啊，然后呢豪华感是吧？实际上这个因人而异吧，我喜欢大平层，我不喜欢别墅，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我这么比喻呢比较生活化，希望您听白我的意思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只买油车，一年一直在考虑是星瑞还是买艾瑞泽吧，每年也就7000公里，不跑高速，只是市区跑一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观点，艾巴你也别买了，星瑞你也别买了，你买谁？你买广汽传祺影豹。安生，你怎么推影豹？我们宜昌产的呀，我自豪啊！啊，车好啊，好我才推嘛，对不对？啊，是怎么回事啊？买上了不懂啊，这个不存在，库存车这东西也不存在维不维权的事儿。库存车首先它是商品，它是新的产品，它没有交易过，它并没有说把交易过的车卖给你当这个新车卖给你，也不存在。所以这库存车买了和卖了，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维权的，这没有什么好维权的帖子、啊、因为它是商品，它又没有过期，是吧？正常买卖嘛，啊，只是说这里边呢，就说你可以跟4S店协调一下，你说能不能送点东西什么的。当然价格没有给你做减免的，不得送点东西啊，你跟他就理论一下嘛，是吧？别的没不存在什么欺骗消费者，不存在这事儿啊、来听明白了 DS9 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工作的原因吧，这个车就是有点尴尬，需要点排面。哎，不对了吗？不就是事儿吗？大平层换别墅嘛，别墅就是排面嘛，平层这个东西你跟别人还是一个小区，还是走一个小区出入口，还在一个停车场啊，不是自己独立车位啊，这种感觉啊。那所以说要面子的话，那吉尼赛斯是可以考虑的，是这么个情况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可能说这儿你就不懂了。安师傅，那怎么 DS9 就没面子了？面子这事儿啊，一定是主机厂家给的，主机厂家没都没了，谁给面子？那你说，哎，那吉尼赛斯那万一哪天垮，你放心啊，这个像现代、像起亚这种集团垮不了，在国内你都很少见，但是在国外人家卖得好得很。来，在这咱们这儿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更多外地的网友驻足观看咱们节目。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也可以在咱们这儿呢直接问到您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预约我的直播，这样的话我一开直播你可以看到我直播了啊。来吧，继续问到，论设计质感那确实有面子，但论品牌黄了而且没人认识，说 DS 呢这个啊，那确实啊，如果说你生活在法国嘛，那你可能 DS 还有点面子啊，但你生活在中国，这个法系车确实没啥面子，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现在对于很多拥有了

个法系车的车主都知道，说好听点啊，情怀呀，说好听点这车没卖，为什么没卖呀？哎呀，情怀。说难听点，就说中庸一点，性价比。说难听一点，再卖掉就是亏的，心里有点不爽啊！就花那么多钱，当年买这些车，现在值20000啊，值10000，让我卖了，心里非常不爽啊！所以说，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尤其正在听咱们节目一些超级粉啊、法粉们啊、开法系车的粉丝们，你们怎么想的？啊，您那台法系车是不是开了好几年了？你为什么没卖？难道真的是因为好开吗？是不是心里边有点不爽？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在咱们这儿直接冒泡啊，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 S3， 你不能简单称为极狐 S3 啊，这车叫做贝塔啊，极狐有阿尔法，有贝塔啊，贝塔 S3 这车能买吗？我看您，我不知道您兜里多少钱啊。如果说你预算就10万左右，贝塔这车呢，能给你来个500多公里续航，而且作为极狐来讲，它的纯电啊，就纯电的续航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买极狐的很多人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对于电池的续航达成率的这样一个概念呢，是比较精准的啊。而且即使卖到10万级的贝塔 S3。依然用宁德时代，所以说呢，极狐车呢用硬件用料很扎实，软件一般般啊，看你怎么想啊。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2: 属于我们的童话，
1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全面说车的节目啊！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来找到我的直播间，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
15: 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听听外地网友都在问什么车。当然了，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网友进到我直播间或直接关注我，以后呢买车卖车什么的跟安师傅沟通交流一下，没准能帮到你什么的。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主播你好，奥迪 A3L 值得吗？在极狐和这个车之间纠结啊。奥迪 A3 这个值不值得？首先说一下啊，奥迪品牌干式双离合不是很配哦。奥迪怎么说，湿式双离合最好是采F 8AT 啊，但是采F 就不讲了，因为这个价格里不可能有采F 的啊。嗯，那么你湿式也行，没有干式的，就是你的变速箱啊，跟这个高尔夫啊，高尔夫你买大众的 VW 嘛，干式就干式无所谓的是吧？这个价格都干式的，那你奥迪都四个圈了，你干式的不好想。但话说过来了啊，你一年就跑个几千公里，你买油的没问题，一定要在这两款车选一台啊。说一年就跑万把公里，你买奥迪 A3L 没毛病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一年公里是稍微大一点点，我城市大一点点，体量大一点点，我一年可能会跑到一个20000公里，其实每天也只是上个步啊，上班下班啊。比如说你说那我是在武汉啊，我从这个黄陂，我在这个这么武昌上班，我在住黄陂，是吧？啊，这个那你说，那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这个极狐 i3 更适合。啊，所以看你怎么想，你或者是你在宜昌本地的啊，说是吧？那我这现在，我家买的房在宜都，那最近呢公司调整或者是职位调整，我现在宜昌分公司任总经理。不错不错啊，你是高升了啊，恭喜你恭喜你啊！那你那房子在宜都嘛，你每天宜都跑宜昌嘛，那我觉得可能极狐啊，不好意思，你是总经理啊。反正我就说你可能是个比较谦虚的总经理，会比较节俭的总经理，那我觉得你这种情况还是买极狐更适合啊。来，感谢一位朋友安叔你好，我们每天上下班40公里，那你买极狐，你闭眼冲极狐，你不啥也不用考虑啊，你直接不考虑奥迪 A3， 你直接买极狐的贝塔 S3， 你就这么选择啊，妥妥的。而且你买个入门级，入门级都500多公里，帖子啊，就是535吧还是540啊。啊，重点来了，极狐这车就极狐所选择宁德时代电池，在北方，因为极狐本身北京的嘛，它的销售主体在河北，在黑吉辽啊，有一部分人买极狐，真实吐槽说极狐电池续航冬天打成率挺高的，你像北京附近、河北的、山东的，啊，还有附近再往上走一点，辽宁、天津的，啊，基本都会选择极狐啊，是怎么情况啊？但是极狐这品牌很尴尬，一过长江基本没人买了，啊，就哪怕江边的我们也没这么买，这是。啊，就这么个理儿跟你分享啊！感谢中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游乐小李，你好，欢迎来。外地网友，我的问题您听着还不错，来，别关注我啊，关注宜昌。但是我欢呼吁宜昌本地的听众可以关注我一下。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安师傅说车，中文检索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7 能考虑入手吗？来，第一个啊，买小鹏的家人们啊，你首先要了解一点，小鹏一般不玩电池终身质保，它比较扎实啊，比较这个比较务实吧。小鹏能给你提供的是比较超高级的智驾啊，小鹏能提供给你的是比较大的空间啊，比较高的颜值啊，但是小鹏无法能提供你电池终身质保，因为它用电池也不是什么大牌子，就看您怎么想这事儿啊。如果你觉得能想明白，你就买小鹏 G7。感谢果子果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来自于白山的网友，你好，不好意思啊，我孤陋寡闻。白山是哪个城市的？让我们互相交流一下城市名片。我这里是湖北宜昌，那白色的白，山水的山，白山是啊，这个没去过，不好意思，咱不是旅游达人啊。当然了，如果说正在听咱们节目听众啊，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也可以介绍一下白山啊，第一次听说这个城市。还有智己，哎呦，你怎么就挑一些比较古怪的品牌呢？智己其实是个好品牌啊，智己的用料啊，智己的这种空间豪华感。上汽很用心去做智己，甚至上汽在跟大众的合作，上汽跟通用的合作，在生产纯电动， 包括上汽跟这个华为的合作啊，在生产新能源都没有那么上心，但在智己这个品牌里非常上心，包括曾经的非凡啊，非常上心。但是结果呢，哎，就是上汽集团上新什么车，什么车卖的不好，这你受了这个啊？这个，所以说我觉得智己这个品牌呢，完了，就有点像很多叫好不叫座的感觉啊。有位网友说啊，白山是吉林的城市哦，谢谢，感谢这位艺术家的网友，谢谢你啊。嗯，然后您就是白山的是吧？好，有机会从吉林啊，您从长春啊，动车或高铁直接高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再坐个一个多小时到宜昌来玩啊。嗯，您吉林的家人，您到我们宜昌之后，首先感觉很奇怪的，或感觉很震撼的，应该是 BRT 啊，就感觉哎，这车怎么在中间走着？这站点怎么建中间了？这个，那我这会儿我去那个方向，我是怎么坐这车呢？他有时候啊，他在一些城市坐地铁坐习惯了，他地铁呢两个门，他往这个方向坐这边门，往那个方向坐那边门，结果他就这么认为进入了 BRT 站台，发现哦，进错站台了，好。您是那个方向，你要出去再从那个进那个的方向的这个啊，对，嗯，这是我真实的车主和真实的驴友啊跟我的一些反馈啊。那问到二款的 Q5L40 时尚动感，想加装氛围灯和座椅通风加热，冬天在滑雪场宜昌建议去哪里？你这个问题就是标准的是广告嫌疑了，那主播一张嘴那不就是广告了吗？重点是他没有给广告费，你知道吧？那你现在这个时代，主播随便说句话，那都是钱呐。

0: 虽然说我的名气不是很大，毕竟你问我了，我一回答你，你肯定说，哎呀，那我也去看一看，那不就是广告吗？那我不能说这个，那我咋回复你这问题？我不好回复啊。你说安生，那一定要跟我说一说，来吧，你给我留言吧，下播再说吧。感谢宜昌本地的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家人们，你们好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来，请问一下，混动越野15万左右的，首先了解一点啊，真正的越野车一般不轻易去玩混动啊，真正的硬派越野啊，当然也有谁坦克300啊，包 BQ40啊，他也玩。但是我真正的懂的玩家啊，一般不可能去用这个带新能源的车去啊，去跋山涉水啊，啊，去这儿去那呀，是吧？一般不会。包括一些做科考的，可能应该不会用混动车去做科考，应该还是大排量的啊，这个大排量车去做科考啊。我个人观点给你做参考，因为你谈到了越野两个字，我满脑袋想都是那些科考的场面啊。啊，所以说那说，哎，那我就是想的是城市型类似于 SUV 啊，那这种叫 SUV 不叫越野啊。你说那就是问的越野，要混动的，那你这个价格里边可能15万左右嘛，是吧 ？BQ40 的车你了解一下，估计就是 BQ40 能满足你的胃口了啊，硬相对硬派一点的话。那感谢大头儿子来直播间，但在这里边15万左右，可能往右要很右一点才行啊，往右很右一点啊，很右一点，但不至于20万啊，不至于20万。啊，你可以了解 BQ40 啊。感谢我的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有人说，安生，那你怎么推泰七呀？不是，那不是那价，第二天不是硬派呀，这个，那怎么推呀？这个推不了啊，对吧？你说，安生，你怎么不推 BQ40 啊？买坦克300呀？那我推得了吗？这个啊，推不了。目前想考虑小鹏智己、深蓝、领跑，好，买深蓝。什么车我没问，直接考虑深蓝这个品牌啊。在这四个品牌里边，我们现在能看到未来的是谁？是深蓝啊。能看到前途的是谁？是深蓝。真的啊，你就买深蓝啊。那你说，哎，说那我这要一点科技啊，我要年轻人，小鹏也可以，也没有问题啊，小鹏也可以，也总比这个领跑和智己知名度要强很多，销量要好很多。其次买小鹏啊。来，问到主播，你好，乐道系列可以买吗？就是你说白一点嘛，未来品牌买是肯定可以买的，但是买车的主体啊，你要了解一点啊，买乐道一般充电都不是很方便的，买乐道呢会选择这个啊租电方案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速。

0: 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3: 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

0: 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问到深蓝，考虑是买 S06 还是买 S07？ S06 深蓝据我所了解，在售的体系里边，它 S05 S07 S09S 系列的话以奇数为准啊，还有一个偶数是 G318， L 里边确实有偶数的。所以说你更新一下啊，深蓝是考虑 S07 跟谁，帖子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深蓝有 L06 啊，但是深蓝它的在卖的 SUV 都是奇数的 S07 啊 ，S05 啊，然后还有 G318 是偶数的，对啊，是05是吧？所以说你一问把我问懵了，你知道吧？我在广播直播这会儿，刚才咱们听众也听出来了，当时就懵了，有那几秒啊，懵了。那 S05 和 S07 该怎么选择呢？讲配置，性价比 S05， 讲空间必须 S07。所以说你说那 S05 和 S07 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观点啊。最好状态是买什么呢？就你预算够的话，尽量选择这个 S07， 因为 S07 这车颜值更倾向于年轻化，居家一点还是买 S05 更适合。但是无论是05还是07啊，坚决不买增程啊，打死也不买增程，帖子就这么简单啊，对，就买纯电就对了啊，居家买 S05 啊，这个年轻范儿啊，买 S07 啊。问到你好，请问一下家装在哪儿？问家装在哪儿啊？一问说广告，私信你还是说你哪里留言？私信呢、啊？你肯定是私信吧，对吧？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07L、小米U7推荐哪一个呢？阿维塔是啊，虽然是长安的啊，但是阿维塔体系它是一个很特别体系，它有长安在生产，有华为在里边合作啊，同时呢也会有这个宁德在里边加持。你说他谁做主呢？这个也不好说。我这么想吧，其实阿维塔07呢，它太有个性了，以至于呢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位来自宇宙的选手。啊，小米的07呢，怎么说它？你甭管上长得像谁啊，它是地球产物。我们地球人还是喜欢地球产物多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可能，我还是推小米吧。你不得不承认阿维塔这个07这车啊，就是它这个电池啊，它的这个颜值啊，它的这个气场啊，它的科技内座舱啊，智驾都很优秀，确实我们承认。但是这个确实有点不太接受这个它长的样子啊，尤其不能接受它的左右两边后视镜，真的无法接受。阿维塔那个后视镜啊，早晚是个事儿，早晚哪天国家出强制标准，不能有电子后视镜，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啊，观点供参考，帖子啊，对。主播你好，名爵 4X 和埃安的 i60 宁德版本该怎么选择呢？两个有啥区别？这区别大了，品牌都不一样啊，电池不一样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啊，名爵呢主卖是半固态啊，半固态。如果说你是偏北一点的，你就买名爵 4X， 买半固态就对了。爱安呢主打是全国网络，全国网络布局。那 i60 呢，因为有宁德加持，配置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响了，就没有那么状态那么好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的话，如果说你要的是以电池为主啊，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全国各地都有可能，你买 i60 没毛病。如果说你是偏北方，你说我就是北方的，我河北的，我山东的，名爵 4X 半固态更适合，帖子啊。感谢熊本来直播间。安师傅，你能再往北一点吗？再往北一点，你说根河呀，还是说这个扎兰屯啊、雅克什啊？那再往漠河啊，那算了，那不适合买电车。啊，山东名爵4半固态啊，更适合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咱们这位山东的网友，我的问题回答完毕，你可以不关注我，但是一定要关注我们这城市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好吗？对，到宜昌来玩啊，湖北宜昌欢迎你。你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做下功课，宜昌是

哪个城市？宜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宜昌为什么环境那么好？宜昌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它的这个啊什么人文啊地理旅游文化、啊、那么多人关注等等吧，您可以在网络上了解一下，了解湖北宜昌啊。名爵 4X 的半固态靠谱吗？我用一个非常你可以理解为踢足球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非常靠谱的方法回答你啊。靠谱这两个字呢，一定要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半固态你才来多久啊，你说我怎么说靠谱吗？对吧？嗯，咱们山东的网友说三峡大坝在那里是吧？是的，三峡大坝就在我们湖北宜昌，没错。哎，我现在此时此刻直播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离三峡大坝坝区就30公里左右，非常近啊！就你到一想看大坝到宜昌来，不仅有三峡大坝，还有葛儿坝，而且以后葛儿坝可能还更大，因为有这个我们讲新我们当地人喊的说这个新航道啊，那么葛儿坝一扩宽，哇、哦，葛儿坝也非常漂亮，也非常大，已经很大了，再扩大更大啊！所以以后呢，有机会一定要了解一下宜昌，来宜昌玩啊！我这又不是宜昌推荐官，忙什么呢？我这，这不是宜昌推荐官不推荐官的问题，重点是我是宜昌的主播，很自豪能通过一个小平台啊，通过一个窗口来推荐这座城市，这一点我很开心啊！我真不是宜昌的旅游推荐官，说实在的，粉儿太少了。如果说我有几百万粉，我天天说这话，我肯定是宜昌本地旅游推荐官。啊，感谢这个甜酒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点赞，谢谢你们。不过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分享汽车话题了。这边咱们有广播的一些东西分享啊，跟宜昌本地的广播听众分享的产品，这安达主播甄选啊，反季清仓的产品衣服啊，衣服品牌叫做美杜莎蒂娜，其实我没听过这牌子，美杜莎蒂娜，反正据说这牌子很好。啊，这牌子很好，很多懂时尚的人都知道这个牌子。然后呢，我们这个产品是个反季销售的，就是说这个你夏天买的是冬春季的产品啊，啊清仓啊，库99元起，长款呢189啊，这短款质感外套159，性价比很高。嗯，怎么看这个牌子？怎么买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就行了。然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你就输入这个反季清仓关键词，反季清仓几个字来找到我所说产品，你看了就知道为什么来推这产品了啊。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接受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3: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至极。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听到的是一首充满了艺术和人文气息的歌曲，它很治愈，适合一个人在夜晚静静的聆听，那就是来自于阿牛的《星星亮了》。是不是一个太久没有听到的名字？这首歌曲收录在阿牛1998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可能这首歌你没有听过，但是专辑当中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大肚男、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大家也许听过。在这首歌曲里面，他把人比作一颗飘在城市的尘埃，把异乡人漂泊在大城市的渺小无根、迷茫、孤独、找不到归属感的形象表达出来。现实中的万家灯火慢慢地将梦想掩盖，让人更加容易迷失，更加映射出内心的孤苦无依。但是歌曲不是持续的消沉，而是在经历等待徘徊之后，推开窗重

见星光，重新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在孤独中生出新的希望和力量。星星亮了是一首清新的民谣，更是一首温柔的诗。它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我相信只要听过就一定会被它感动和鼓舞。相信它也曾经温暖过许多人的失意时光，迷茫的时候去听这首歌，烦恼会烟消云散，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变得柔软。阿牛，星星亮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民谣这个词现在被用的有一点泛滥，咖啡馆招牌上写着民谣之夜，短视频的 BGM 标着治愈民谣，就连商场的背景音乐都说自己放的是民谣。但是真的民谣不是这样的，真民谣是有人抱着一把木吉他坐在你的对面，把那些你憋在心里没说出口的破事儿，一句一句的唱出来，不炫技，不煽情，甚至唱的有一点糙，但是很准。每一首歌你都能够坐下来听完，甚至听完了之后还要思索很久的那种。那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些民谣歌曲，他们不是文艺，是有人先把你的心事唱出来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

0: 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这首歌曲在民谣圈的地位有点像武侠里的独孤九剑，懂的人一听就懂。张维维原来是野孩子乐队的手风琴，这首歌写的是常州的一家真正的米店，老板娘姓张，手风琴一拉，南方那种湿漉漉的气息就出来了。最绝的是最后那一句，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唱得轻，但是就像是有人在你耳边说，嘿，天亮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民谣不是文艺，是有人先把你的心事唱出来了。九月是由孩子的诗谱的曲，盲人歌手周云鹏九岁开始就看不见了，所以这首歌里面所唱的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不是比喻，是他真的看到的方式。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孩子的原诗就已经足够狠了，被周云鹏一唱就更远了。这首歌不适合心情好的时候听，适合一个人喝酒或者是下雨天在窗边坐一会儿的时候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之受影响，
9: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6: 听达达唱南方，
17: 我的一次
16: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8: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9: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总是萦绕着一些民谣的旋律？不是因为他们文艺，而是因为有人把你的心事唱了出来。我要你是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但是它仿佛比电影本身流传的还要更广。我要你在我身边，我要你为我梳妆。老狼唱的不像老狼，倒像是回到了校园民谣那个年代的羞涩。任素汐的电影版更绝了，抱着吉他随便一弹，

声音有一点抖，但是就是这种把想要又不敢要的那种劲儿抓住了。有人开玩笑说，在 KTV 里男女对唱这首歌的比唱小幸运的有品味多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浪漫的七月，紧张的八月，热辣的九月，冷漠的十月。二白写歌像在写日记，日期都标得清清楚楚。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具体的姑娘，太原的，玫瑰是她的小名。副歌那句，你说你想在海边买一所房子，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松狮这个细节十分抓人，你要是没养过狗，或者是没爱过具体的人，就唱不出这种歌词。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唱出你心事的民谣。阿刁是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歌，歌里面写的是一个藏族姑娘，也是那种活得不体面但是活得硬的人。阿刁住在西藏的边缘，秃鹫一样每天呼吸着稀薄的空气。阿刁象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即便在困境当中也能保持希望。命运千锤百炼，阿刁从不低头。这首歌从西藏壮丽的景色到城市生活的转变，他在说无论环境如何都应该保持自我，勇敢面对生活的态度。赵雷唱这首歌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他自己说过妈妈走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首歌里面有他对坚强这两个字的全部理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中医对根据患者的情况灵活处方，同时呢针灸、刮痧等外治法在临床上也经常使用。
1: 你要是治眼睛，那外治的也挺多，就是熏蒸拿那个中药，一个是熏，另一个可以洗，拿那个中药水去洗眼睛。还有其他外治那个就手法上的了，针灸、刮痧，眼睛也可以刮痧的，刮眼周的穴位，刮这个额头上的穴位，就是外治法其实挺多的，包括放血。你过敏性结膜炎还可以放耳尖放血，所以你比如说你可能那个、哎诊断它就是一个肝肺风热型的，那你就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当然你是阴虚的，那你就别用这个方法了，是吧？也是要区别的。我觉得吧，就中医的所有的你操作之前都应该辩证。他的选择吧，不像西医，我就告诉你啊，这今天就吃这药。可是中医不是，它的变化挺大的，它都是根据你个人的一种表现，哎，所以一定要辩证。所以你做所有的中医的，包括各种，包括外治法，都应该辩证在前提，这是中医你必须要遵循的这东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你或者你身边的人经历过背叛吗？有人认为被信任的人背叛或者错待，会让他非常的受伤和愤怒，自尊受损，这很常见。但有的人，哪怕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还是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就像遇到了挫折，失去自信，他会自责，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把自尊建立在外在，建立在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人、事或者物上，你应该知道的是，你面对的或者你经历的那些，其实并没有使你难过，让你难过的是你自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 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9: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一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说起艾怡良的演艺生涯，好像经历过多次的遗憾。2008年，艾怡良当时20岁，还参加第一届超级偶像的踢馆赛，经验不足，加上驻唱期间他已经把嗓子唱哑了，所以铩羽而归。2年之后，艾怡良再次参加超级偶像，这一次拿到了总冠军。获得冠军之后，艾怡良成功地签约了唱片公司，王志平、左安安、刘天健等等知名的音乐人都非常欣赏艾怡良的才华，为他制作了首张个人专辑《如果你爱我》。同时，这么多年，艾怡良也不负众望，拿下了许多重磅奖项。
1: 我猜

0: 情。
1: 当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的时候，你会误以为哇，今天的风都温柔了很多。这就是张信哲嗓音的魅力。在张信哲出道的22年当中，他总共推出了32张经典的情歌专辑，我们都会唱的《爱如潮水》《过火》《别怕我伤心》《宽容》《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等等，有太多太多的成名作了。所以买了票去看张信哲的演唱会，几乎每首歌你都会唱。

对于00后来说 ，Tank 这个歌手的名字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但是 Tank 的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比如《专属天使》《三国恋》《假如我变成回忆》这些歌，在当年的传播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当时的各大天王天后。出道一开始 ，Tank 发行的专辑就一口气帮助他包揽了9个新人奖，而《三国恋》这首歌还拿下了当时铃声下载排行榜的总冠军。当然，现在这个榜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我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美国作家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概念，黎明的感觉。每天一夜醒来，一切都成为过去，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用黎明的感觉来重新感觉这个世界。黎明的感觉，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新的感觉，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感觉。明天早晨起来，你试试用第一次看周围世界的眼光，你就会有新的发现。重新观察一切，重新感受一切，重新发现一切，使你自己进入到生命的新生状态，一种婴儿状态，长期保持下去，就有一颗赤子之心。所以说，不管我们的人生成长到了哪个阶段，保持一颗赤子之心都格外重要。当你用好奇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你始终像个孩子一样单纯，那很多事情的答案也就没那么难寻了。可是，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呢？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就有关于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描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来读一读。
1: 要保持赤子之心很难，怎么能够一辈子保持赤子之心？这是人生最大的难题。
2: 大家一步入社会，就会发现社会比学校复杂千百万倍。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而社会非常现实。
1: 人生的道路绝对是坎坷的，更可怕的是外在压力大了，你就会觉得绝望，觉得人生无意义，所以你要不断面对并战胜各种，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
2: 在这方面，我想谈谈我个人的经验，我想讲点当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遭遇以及我的应对方式。我大学毕业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尽管我毕业成绩非常好，但就是不被准许读研究生。他们说，钱理群，你书读得还不够吗？正是因为书读得多，你才越来越愚蠢，再读书你要变成修正主义了，你的任务是到底层去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贵州安顺的一个卫生学校教语文。
1: 我是在北京、南京这样的大城市长大的，一下子到了一个很边缘的底层，又正遇上饥饿的年代，饭都吃不饱。我印象很深，一进课堂就看到讲台前面放了一个大骷髅投标本。卫生学校的学生对语文课程根本不重视，我讲课没人听。
2: 对我来说，这是遇到了生活的困境， 是一个挫折，一个坎坷。话说回来，这对当地人来说不是坎坷，他们也那样活下去了，但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坎坷。
1: 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人家不让我考，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面临一个如何坚持自己理想的考验。我就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狡兔三窟。我给自己先设了两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现实的理想，就是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能实现的目标。当时我分析，虽然对我来说到这里教书是一个坎坷，但是毕竟还让我教书，没有禁止我教书，所以我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成为这个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而且进一步，我还希望成为这个地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我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因为让我上课就给了我努力的余地。于是我走到学生中去，搬到学生的宿舍里，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爬山、读书，一起写东西。这个过程中，我从学生身上发现了内心的美。我全身心投入给学生上课，课上得非常好，我就得到一种满足。
2: 人总要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没有成就感就很难坚持。不让我考研究生吗？但我从现实当中，从学生那里得到了回报，我觉得我的生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很有诗意。我还写了无数的诗，我去发现贵州大自然的美。一大早我就跑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去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边吟诗一边画画。
1: 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我半夜里跑到水库去画，下雨了我就跑到雨地里，打开画纸让雨滴下，颜料流泻。我画的画完全像儿童画，是儿童感觉。
2: 我坚持用婴儿的眼睛去看贵州的大自然，所以还是保持赤子之心，能够发现人类的美、孩子的美、学生的美、自然的美。
1: 我自己每当遇到外在压力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设计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这一过程中，抵御外在和内在的压力，压力越大，书就读得越多，写东西越多。我每一次的精神危机都是这样度过的。
2: 我一直相信梭罗的话，人类无疑是有力量、有意识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人是可以使自己生活的诗意而又神圣的。

生长的土壤。当他们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们不仅在表达，更是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温度的连接。而这种连接会让他们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始终记得自己曾经那样纯净的热爱过、感受过。这也就是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每一个孩子，我们不追求培养演说家，而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朗读中找到那个敢于发声、敢于表达、敢用婴儿的世界看世界的自己。在这里，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吐字归音的技巧，而是一种对文字对话的能力，一种感受美、传递美的生活状态。如果说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哇，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大家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将播出动起来，全民健身热潮涌动宜昌城，宜昌用精细化服务让新就业群体安身又安心，瑞士系列产品发布，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实现宜昌造。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关注西林区发放100万元汽车消费券，购车最高补贴4000元和1000元油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王继兵获奖不能用猎奇的眼光来赞叹。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全市43家公共体育场馆、体育公园免费开放，方便市民休闲健身锻炼身体。在宜昌啊，街头巷尾、公共体育场馆、公园里、长江边，每天都跃动着全民健身的活力。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到精神矍铄的长者，他们将运动健身融入了日常生活中。从活力四射的足球运动到刚柔并济的舞禽戏，普通市民用热爱与汗水展现着蓬勃向上的风采，描绘着城市里最灵动的全民健身画卷。近年来，宜昌各地大力建设15分钟健身圈，盘活城市金角银边，补齐设施短板，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从愿景变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西林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持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上半年落地省级全民健身双创工程项目3个，同步争取市级健身器材及场地设施项目18个，所有项目都在6月底竣工投用。近年来，浙江市坚持群众体育路线，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制定浙江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建成浙江市文体中心和金湖国家湿地公园等6座生态体育公园，全市9个镇、街道、221个村、社区实现了健身广场全覆盖。如今，茶余饭后相约到健身器材上甩甩腿、扭扭腰，到文体广场上跳跳舞、打打球，已成为许多浙江市民的生活日常。场地建好了，如何让市民动起来？宜昌各地以品牌赛事为抓手，让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连日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体育馆内呐喊声、踢把声此起彼伏。2026年五峰大众跆拳道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宜昌各地的170名选手齐聚茶乡，以拳会友，尽展力量之美。近年来，五峰接连承办国家和省市级体育赛事，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兴建配套体育运动设施，打造15分钟健身圈，进一步点燃了群众健身热情。今年7月，宜都市启动首届活力宜都燃动全城系列体育赛事，足球、篮球、羽毛球等群众赛事覆盖全年龄段。乡镇足球联赛中，各代表队奋勇拼搏，赛场助威呐喊与特色暖场活动轮番上演，有效拉近城乡邻里情谊。赛事还走出专业场馆，走进商圈街巷，打破健身场景壁垒，全方位点燃全城运动的氛围。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宜都市持续深耕体育惠民服务，不断升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科普宣讲，配齐配强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精准指导群众科学健身、安全健身。 目前，宜都市15分钟健身圈已实现全域覆盖，各类公共体育场地常态化免费低收费开放，健身群众络绎不绝。家门口的体育阵地，常态化的群众赛事，专业化的健身服务，切实让体育民生工程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大大提升了全民健身的热情。我市以精细化服务回应现实期盼，全域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一项项便民举措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间安下心来打拼，安下身来生活，共建共享城市美好生活。今年三月初，初到宜昌城区务工的李富鹏成为了一名京东秒送骑手，初来乍到，住下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找到了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秦素素：
4: 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小哥想入职京东外卖，然后同时呢，他有租房的需求，恰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小公寓刚刚完工了，然后我们就顺利推荐他去入住了。
0: 就这样，李富鹏成为了公寓的首位入住者，公寓里空调、共享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京东秒送骑手李富鹏
5: 当时简单收了衣服啊，就过来了入住了。我的房子很便宜啊，很新啊，一个月500块钱嘛。
0: 眼下在西陵区已经有南苑、北苑、西坝街道三座小哥公寓建成开放，百余位小哥入住。今年底，城区西陵、云集、东苑、夜明珠、港窑、五家乡等六个街道的小哥公寓也将投入使用。西陵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葛艳玲：
7: 在小哥工作生活高度集中的这些地方来建设小哥公寓，在定价方面呢，也是按照公益为先、低价普惠的这个原则，让小哥们住得好、住得省。
0: 李富鹏找房的结果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其中的机缘巧合源于一张日益完善的保障网络。今年我市创新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着力打造小哥友好城市，突出理念、场景、服务、成长、生活、治理六个友好，进一步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八月底，五家港区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将投入运营，为方便快递小哥接单，服务中心选址在城区中南路与中南一路交汇处，毗邻核心商圈，总面积达到1380平方米。除了综合服务，还集纳了党群活动、心理咨询、图书阅览、共享会议室等多种功能。五家港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小云：
8: 我们就是想聚焦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各类需求，把它考虑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还有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让我们的小哥友好城市更友好。
0: 目前全市已建成友好小区1431个，友好楼宇商圈43个，新增友好泊位4100余个。聚焦吃饭难，全市59家小哥食堂提供错峰就餐专属折扣。聚焦伤不起，我市启动新业态职业伤害国家级试点，目前参保人数已达7.9万。聚焦办证难，我市多部门联合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平台，骑手线上预约就近体检，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聚焦假期子女看护难，全市476个爱心托管班免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让小哥们跑单更加安心。外卖小哥于俊：
9: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是被注视到了，被很多被放在心上了，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有爱。
0: 安下心才能真的安下身，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不止于有，更追求优，一系列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彰显着城市治理的细腻用心。十多万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让每一位奋斗者被看见、被善待，正是善治宜昌最生动的注脚。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八月六号，宜昌制造高端医疗器械发布会在宜陵区举行。宜昌瑞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国产新一代全数字 PET-CT APRO-MAX 系列产品，标志着高端医疗影像设备自此有了宜昌造。
11: 本次发布的国产新一代全数字 PAD CT IPEX MI 系列产品包含三款机型，其中旗舰机型 IPEX MI X35 搭载新一代探测器，图像精度精细至 1.3 毫米，具备超高灵敏度，可以大幅减少患者全身扫描的时间。
12: 过去的传统的 PAD CT 可能一次全身扫描得要15分钟以上，甚至到20分钟。全新的这一代 PAD CT 它的灵敏度更高，而且图像质量更好，全身扫描就能够控制在1分钟以内。
11: PET 也就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与 CT、MRI 并称医学影像三大件，能对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进行早期精准识别，被誉为癌症预警机。长期以来，由于技术壁垒高、研发难度大，高端 PET CT 市场一直被进口设备主导，国内医疗机构在设备采购和维护上面临着成本高、周期。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这里是继续陪伴大家的恶衣俱乐部，我是夏雨。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立秋之后宜昌天气趋势如何，高温是否立即消退，我们采访了宜昌市气象台的专家。当前仍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宜昌市气象台总工程师陈亮介绍，8月8号，也就是今天，还有8月10号到11号，我市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到大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立秋虽至，但仍处中伏，暑气未消。8月12号起呢，全市转为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攀升。到了8月13号以后啊，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6度，迎来阶段性的高温晴热天气。而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的影响，我市从今天的夜间到12号会有一个风力增大的过程。我市东部平原沿江河谷的高海拔山区会有6到8级的偏北阵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未来一周天气复杂多变，需要分阶段做好防范工作。一是要注意防范前期的午后对流性降水以及可能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对出行的影响。二是要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所带来的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三呢是后期温度回升到35度以上，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的双亭广场将会举办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市民可以在滨江公园沿线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的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还有机会获得楚超的门票。另外呢，在今天啊，宜昌市游泳馆分三个时段，8:30到11:30、13:00到17:00以及18:30到21:00，共会发放300个免费的名额，大家可以现场登记领取，先到先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恶意俱乐部。1059主播甄雪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巡，抱抱就开心。以长江国宝中华鲟为原型，打破传统印象，把水中生灵化作软萌可爱的峡江小精灵。抱抱鲟活泼勇敢，心里装着满满的好奇心，还有一只装满小惊喜的藏宝箱。在奇妙梦境里，他和家族伙伴幻化出双腿，背上粽子包包，穿越三峡山水，开启独属于宜昌的峡江梦幻之旅。三款好物全新亮相，重磅招牌经典糖胶毛绒公仔，糖胶搭配长毛绒双拼工艺，脸和手脚立体有型，周身软糯毛绒，圆滚滚软乎乎，抱在怀里既解压又治愈，居家摆放日常陪伴再合适不过。还有人气超高的寻梦记峡江系列盲盒挂件，全套四款各有故事。红油包包带着清晨热辣的人间烟火，霸气澄澄，装满了秋日阳光甜意。而做你的工位活力充电宝就更合适不过了。粽子香香，复刻儿时的传统滋味，低落时刻给予温柔治愈。拿铁泡泡，适配黄昏慢时光，帮你卸下一身的疲惫。小巧精致挂包包，挂服饰百搭出彩，盲盒趣味满满，自留解压，旅行纪念送伴手礼都很出彩。更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巡闪电，身披迷你宜昌球迷战袍，复刻球队的队徽，印上为宜昌而战，把城市热血情怀牢牢留住，球迷 IP 爱好者都值得收藏。快来亲手抱一抱这一只来自峡江的小精灵，感受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拼音抱抱巡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1059主播甄选迪奥烈焰蓝金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5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这里是正在守护大家下班路上的鳄鱼俱乐部。出行会不会总被电量不足困扰？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的移动电源适配。

给不同的使用场景，满足日常通勤、差旅出行的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定价299元，机身厚度1.47厘米，相较上一代产品厚度缩减，断面触感搭配合金中框，握持手感舒适，方便收纳在小包包里。配备10000毫安时的电芯，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和30瓦自充，大约2.5小时就能完成自身的补能。磁吸贴合手机即可充电，适配支持无线充的设备。另外还有一款呢，是45瓦的自带线充电宝，首发是199元，较市场价格直降50元，符合航空携带要求，同样是10000毫安时的规格，可以带上飞机。选用的是 ATL 电芯，经过多项安全测试，配备整机阻燃防护与 BMS 智能检测系统，使用更安心。自带充电线缆，还搭载磁力支架，追剧的时候呢，还可以当一个支撑手机的作用。45瓦快充规格，能够快速为设备补充电量，多色外观可选。那这两款产品呢，是各有特色。磁吸款适合喜欢轻薄无线充的用户，自带线款呢就适合经常出差不想额外携带数据线的人群。现阶段入手就可以享实时的权益，包含折扣、赠品、晒单福利、顺丰邮寄以及18个月的质保服务，按需挑选，缓解大家外出的电量焦虑。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安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好，各位听众，那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呢，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八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杨林五九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4: 嘘，妈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6: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5: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5: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

0: 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3: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中午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咱们全面聊车的话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今天主要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在抖音上直接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车的问题啊，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各位的留言情况。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也欢迎其他网友在咱们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后排娱乐屏有必要加装吗？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是没有必要的，但凡你车买了之后再单独去加装这个加装那个，其实最后你会发现一年两年新鲜之后就不会再去依赖他们或用他们了。你会说，那后排娱乐屏给孩子来看，你孩子还不长大了呀，你今天孩子13岁，明天是不是明年是不是14岁？然后这个你要用成长的观点来看问题，你后娱乐屏是安给谁看的？那孩子总不能6岁吧，永远是6岁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娱乐屏是没必要安装的。你实在是那孩子坐车实在无聊怎么办呢？那您可以选择什么呢？你买一个这个后排座的固定的一个支架，你把手机加那儿，你把平板加那儿，不都可以吗？没必要单独装钱花钱再装一个后排娱乐屏，真没必要。凭我经验告诉我，在我这儿咨询过装修汽车辆的装饰的朋友啊，过2-3年都拆了啊，都拆了保子板，所以这没必要啊，真没必要。我个人观点供参考。来，问到周博，你好，请问一下ES200 现在多少钱能合适入手？雷克萨斯 ES， 对不起，咱这边不报价格。是不是我脸上长的钱字啊，还是讲这长的这个砍价两个字啊？怎么到我这就问价格，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讲啊，报价格的汽车主播一般在他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右下角有一个询价的这样一个软件，有个询价的啊，询价的，然后你填你的联系方式啊，填你的这个联系地址。其实无形当中你就是把个人隐私给他暴露了。我跟你讲，我这边不暴露个人隐私的，所以我这边不询价啊，我没有挂这个询价 APP 啊，跟你讲清楚。所以说你不要说一看我就哎，安师傅这车多少钱，这事不归我管。我只告诉各位，买车这事儿，我通过我的观点告诉你能买不能买，也是仅供参考啊。来，感谢来自西安的网友，来自桂林的网友，小小的直播间，希望这边有大大的舞台，您通过咱们直播间来了解这边的主播，重点是了解这座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您的问题我回复完毕了，您觉得哎还不错，你真的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你要关注一下宜昌这座城市，你关注宜昌文旅啊，您关注一下宜昌我的宜昌啊 APP 啊，通过各种软件了解宜昌这座城市啊，了解的目的是什么呢？来旅游啊，哎，宜昌不错，我去玩玩，可以，宜昌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宜昌的消费、宜昌的住宿、宜昌的环境、宜昌的人文，啊，宜昌地理哪儿都可以，你来了解一下，是吧？当然也欢迎各位成为宜昌人，新兴的宜昌人，我就是代表哎一个，我是2005年成为宜昌人的，啊，挺早的是吧？哎，下一位朋友啊，文道主播你好。星越 L 能不能买？其实这车呢，能不能买？买是肯定可以买，但我就怕你买了之后说，哎呀，油耗好高哦，还要烧95的油哦， 啊，95的有现在啊一涨价动不动就干8块多8块5啊，有的时候啊9块呀、啊8块多啊，这个我们节目会有重播啊，重播时候可能希望没这么高油价啊，那油价一高本来油耗又高啊，那你就心里想的这当然开得起呀、啊。如果说您这车居家代步的，一年万把公里，你95就95的又无所谓，但是我怕你买个星越 L， 哎，生活有变化，工作有调整，一年能跑20000多公里，星越 L 你早晚把它卖掉，你信不信？你开不起了啊！你宁肯再买个10万块钱纯电动。所以说能不能买这事儿不是问我，你问问自己什么情况。但是单从这车啊稳定性讲，无论是它的发动机啊，变速箱爱信的啊，8AT 什么的，2.0T 吉利的、这个很优秀的发动机啊，包括车体刚性啊，源于沃尔沃的技术，这事儿不用我多讲。另外车机啊，大屏啊都安排好了，车的颜值啊，外在啊，内饰啊，颜色呀、啊，这个都挺好的，非常符合咱们老百姓用车需求。问题在于油耗这部分，你能不能理解？问到主播你好，雷克萨斯 ES200，那这车怎么样家用？家用的话，我这么跟你讲吧，它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家用车。你谈不上这车动力有多强，那动力有多弱呢？我们讲0/100成绩，一般用0/100成绩代表一台车的一个加速度啊。讲推背感，这车基本10秒开外。10秒开外是什么意思，安师傅？我这么讲吧，10秒开外的含义就是，你油门使劲踩，车辆人家动力强的，比如5秒的人，如果说3秒，有点夸张啊，但是有点肉这车啊。那对于家用来讲，肉无所谓，肉的车有好处，哪儿好处？不晕车。哎，所以你家用行不行？怎么不行的是吧？如果说一年跑不了多少公里，星越啊，买没毛病。那为什么说普通话公？为什么说普通工薪阶层硬上E300是非常不理智的？等一下啊，普通工薪阶层也分地域啊。你比如说，你说啊，我是上海的普通工薪阶层啊，工资一月5万，哎，哦，但是我是宜昌的普通工薪阶层，可能工资就4-5千块钱。我们按宜昌来讲啊，普通的工薪阶层4-5千块钱一个月，你买个奔驰E300，谁信呢？你养得起吗你？你家里一点就你或是有点存款，全买车了，买个E300，然后剩下的是靠个人公司4-5千块钱养这E300，谁信呢？你能养得起吗？你不就是不理智吗？这还是什么呀？当然了，你说安生，那我是上海的工薪阶层，我上海本来有房子，又没有房工，又没有月工啊，房子本来就住得好好的，是一时也不存在月工啊，还有这个上海户口或北京户口，那你公司4-5万，你买E300，工薪阶层没问题呀。这工薪阶层分地域的呀，看你是啊，不能讲地域啊，分地理标志的，看你是哪个地方的工薪阶层啊，你的生活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啊？来感谢漳州的网友，也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衡水的网友啊，还有这位是来自于济南的网友，来各位外地网友，希望通过咱们这个小直播间了解宜昌这座城市，您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搜索宜昌。为什么大家都说宜昌好？宜昌好玩？宜昌好美？为什么都这么评论？你了解一下，有机会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来深入了解宜昌这座城市。还是那句话吧，您的问题我回答完毕了，您可以不关注我，但是希望您关注宜昌这座城市。暴躁的小鱼儿说：“我又来啦！”热烈欢迎，你好，欢迎你来。来自于大理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这叫做大队啊，什么丁岗大队？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任何车话题来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全拼。咱们广播听众这会儿正在通过广播来听到天南地北网友们所问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他们的问题也是你关注的问题，这样的话咱们不就一举多得了吗？一并全回答了吗？感谢暴躁的小鱼儿，谢谢你啊！也感谢 Mr. Ray 来直播间，你好，谢谢各位啊！问题继续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07的这个增程啊，大电池和纯电一定是买纯电的啊，阿维塔07一定是买纯电的，跟品牌没关系啊，一定是跟增程和纯电的关系，我们诚然相信 长安本来的发动机，在增程车里叫增程器，

0: 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增程这种模式啊不会待太久，在您手里边几年之后，您就会后悔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带发动机的新能源。哎，所以我个人观点，买就买彻底，买什么？买纯电啊。安师傅，10到15万块钱的有没有推荐一下油电混合的车？您是带插电口还是不带插电口？您说一下好不好？问道主播你好，奥迪 A6L45 两驱，宝马525，现在5免2，价格都是26.8，奥迪降价更多，选择该怎么选择？谢主播，你要首先了解啊，奥迪 A6 两驱它就是个前置前驱，宝马525是前置后驱带传动轴的。您对传动轴了解吗？您对前驱和后驱有要求吗？其实答案很简单，您看你是喜欢前驱车还是喜欢后驱车。你不要看奥迪 A6 打开引擎盖，呀，发动机是竖着放的，那一定是纵置啊，不错了，竖着放它不一定是纵置啊，竖着放就是它不是后轮驱动，竖着放它又是前轮驱动，你知道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宝马那个发动机竖着放，人家是后轮驱动的。前驱后驱您了解一下然后再选择一下。安师傅肯定是买什么？我肯定是买后轮驱动啊。那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以上交通广播。

0: 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钟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今天咱们直播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您都可以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一下来自金华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欢迎网友33084，你好，来吧，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回答问题，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说到安师傅想买一个纯电的 SUV， 空间要大一点的，价格在10万到12万左右的，品质好一些的，品质好一点的，然后你就不要把这个10万到12万放上去，放了10万到12万就不要说品质好一点的。50星光 L 分是，你是要买纯电，不好意思啊，星光 L 是一个插混的啊。要空间大一点的啊，要纯电动的，纯电动现在是这样的啊，纯电动空间都比较大，但我不了解您对于空间大是怎么定义的。相对来讲，10万左右纯电动比10万左右纯油车空间大很多，因为它不需要发动机啊，它也不需要变速箱啊，它也没什么传动轴啊，它就是悬架和下面电池一平铺啊。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很多10万元左右的一些 SUV 空间都非常大了，比如说悦翼03啊，这是一汽奔腾的悦翼03，空间就很大了，就10到12万这个价格就可以买到的。另外又比如说名爵 4X 这车也空间比较大，因为它纯电动空间真的比同等价格的纯油车大很多，尤其是腿部空间这一部分啊，所以你了解一下啊。来，问到宝马的530领先与奥迪两驱45A6的C8 上一代的啊，老款的 C8， 就奥迪 A6 老款的45的两驱和宝马530领先怎么选择？530动力呢是秒杀这个奥迪 A6 啊，45的你要是买这个45四驱嘛，你跟530比一比嘛，尤其转弯道你还可以超个车什么的，但是你问的是一个是吧，两驱的45，如果说你拿这个四驱的45和530，我会推奥迪 A6， 那你拿两驱的这个530和两驱的奥迪 A6啊，我还是推530铁色。你好，请问一下主播，买车超过生产日期7个月算不算库存车？这要分成什么车？你分成是纯进口的还是合资车还是纯国产车啊？您告诉我一下好吗？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外地网友在看到我问题回答之后呢，你真的可以不用关注我，但是你可以了解宜昌这座城市。超过7个月国产纯国产库存车啊，7个月那肯定是库存车，一般我们定义是半年，过半年基本就是库存车。还是插混的哟哈，新能源卖这么惨，什么品牌的，什么品牌的帖子，什么品牌的，另外是这个你是哪个城市，不至于，新能源车一般不至于说是6、7个月都卖不出去的，不存在啊，你告诉我什么品牌的，另外给你优惠多少。新能源车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啊，尽量不要买库存车。帖子 ，i8 能买吗？艾瑞泽八，奇瑞的啊，艾瑞泽八啊 ，i8 能买吗？买是肯定可以买啊，它的这个空间啊，颜值、动力调教、终身质保服务啊，这部分都是值得你去拥有的。但是我就怕你吐一句说，哎呀，那别个我买10多万块钱，你看别个买了个什么名爵呀，啊，买个什么什么这个比亚迪的元 UP 啊。买个悦翼03呐，就嘲笑我呀，或者买一个这个 Q05啊，那你这么想搞不好了啊，所以这个对吧，吉利的插混卖这么惨呢，7个月没卖出去，这典型库存车，不考虑啊，不考虑新能源，不考虑库存车，贴的多少钱不没关系，不考虑啊。问到主播你好， DS 的 DS9 想换吉尼赛斯的 G80 有必要吗？体验会有大升级吗？体验我觉得两款车不一样感觉啊。首先呢，你如果 DS9 换成了 G80 的话，你的体验是什么感觉呢？就从这个 大平层。

啊，换成了这个一个小别野啊，我觉得大平层的感觉就是爽啊，透亮啊，就是像开车一样开着爽。那么别墅的话呢，什么特点的？别墅就是有面子啊，别墅的话就是感觉上下总面积比较大啊，然后呢豪华感是吧？实际上这个因人而异吧，我喜欢大平层，我不喜欢别墅，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我这么比喻的比较生活化，希望您听白我的意思啊。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只买油车，一年一直在考虑是星瑞还是买艾瑞泽吧，每年也就7000公里，不跑高速，只是市区跑一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观点，艾巴你也别买了，星瑞你也别买了，你买谁？你买广汽传祺影豹。安生你怎么推影豹？我们宜昌产的呀，我自豪啊，车好啊，好我才推嘛，对不对？啊，是怎么回事啊？买上了不懂啊，这个不存在，库存车这些东西也不存在维不维权的事儿。库存车首先它是商品，它是新的产品，它没有交易过，它并没有说把交易过的车卖给你当这个新车卖给你，也不存在。所以这库存车买了和卖了，这东西没有什么好维权的，这没有什么好维权的帖子。因为它是商品，它又没有过期，是吧？正常买卖嘛，啊，只是说这里边呢，就说你可以跟4S店协调一下，你说能不能送点东西什么的。当然价格没有给你做减免的，不得送点东西啊？你跟他就理论一下嘛，是吧？别的没不存在什么欺骗消费者，不存在这事儿啊。来，听明白了 ，DS9 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工作的原因吧，这个车就是有点尴尬。需要点牌面，哎，不对了吗？不就是事儿吗？大平层换别墅嘛，别墅就是牌面嘛。平层这个东西，你跟别人还是一个小区，还是走一个小区出入口，还在一个停车场啊，不是自己独立车位啊，这种感觉啊。那所以说要面子的话，那金赛斯是可以考虑的，是这么个情况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可能说这儿你就不懂了。安石问，那怎么 DS

0: 高到哪？高到武汉，
1: 然后从武汉再坐个一个多小时到宜昌来玩啊。您吉林的家人，您到我们宜昌之后，首先感觉很奇怪的，或感觉很震撼的，应该是 BRT 啊，就感觉哎，这车怎么在中间走着？这站点怎么建中间了？这个，那我这会儿我去那个方向，我是怎么坐这车呢？他有时候啊，他在一些城市坐地铁坐习惯了，他地铁呢两个门，他往这个方向坐这边门，往那个方向坐那边门，结果他就这么认为，进入了 BRT 站台，发现哦，进错站台了，吼！您是那个方向，你要出去，再从那个进那个的方向的这个啊，对，这是我真实的车主和真实的驴友啊，跟我的一些反馈啊。那问到二款的 Q5L40 时尚动感，想加装氛围灯和座椅通风加热，冬天在滑雪场宜昌，建议去哪里？你这个问题就是标准的是广告嫌疑了，那主播一张嘴，那不就是广告了吗？重点是他没有给广告费，你知道吧？那你现在这个时代，主播随便说句话，那都是钱呐。虽然说我的名气不是很大，这毕竟你问我了，我一回答你，你肯定说，哎呀，那我也去看一看，那不就是广告吗？那我不能说这个，那我咋回复你这问题？我不好回复啊。你说安生，那一定要跟我说一说，来吧，你给我留言吧，下播再说吧。感谢宜昌本地的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宜昌本地的家人们，你们好啊！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来，请问一下，混动越野15万左右的，首先了解一点啊，真正的越野车一般不轻易去玩混动啊，真正的硬派越野啊，它也有谁坦克300啊，包 BQ40啊，它也玩。但是我真正的懂的玩家啊，一般不可能去用这个带新能源的车去啊，去跋山涉水啊，啊去这儿去那呀，是吧？一般不会。包括一些做科考的，可能应该不会用混动车去做科考，应该还是大排量的啊，这个大排量车去做科考啊。我个人观点给你做参考，因为你谈到了越野两个字，我满脑袋想都是那些科考的场面啊。啊，所以说呢，说哎，那我就是想的是城市型类似于 SUV 啊，那这种叫做 SUV 不叫越野啊。你说那就是问的越野，要混动的，那你这价格里边可能15万左右嘛，是吧 ？BQ40 的车你了解一下，估计就是 BQ40 能满足你的胃口了啊，相对硬派一点的话。那感谢大头儿子来直播间，但在这里边15万左右，可能往右要很右一点才行啊，往右很右一点啊，很右一点，但不至于20万啊，不至于20万。啊，你可以了解 BQ40 啊。感谢我的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有人说，安生，那你怎么不推泰七呀？不，那不是那价，第二天不是硬派呀，这个，那要怎么推呀？这个推不了啊，对吧？你说，安生，你怎么不推 BQ40 啊？买坦克300呀？那我推得了吗？这个啊，推不了。目前想考虑小鹏智己深蓝领跑，买深蓝。什么车我没问，直接考虑深蓝这个品牌啊。在这四个品牌里边，我们现在能看到未来的是谁？是深蓝啊。能看到前途的是谁？是深蓝。真的啊，您就买深蓝啊。那你说，哎，说那我就要一点科技啊，我要年轻人，小鹏也可以，也没有问题啊，小鹏也可以，也总比这个领跑和智己知名度要强很多，销量要好很多，其次买小鹏啊。来，问到主播，你好，乐道系列可以买吗？就是你说白一点嘛，未来的品牌，未来品牌买是肯定可以买的，但是买车的主体啊，你要了解一点啊，买乐道一般充电都不是很方便的，买乐道呢会选择这个租电方案的。我们讲那个叫做 bus 方案吧，哎，要这种选择，你买乐道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一年啊能跑20000多公里，我充电不方便，我们家附近的或我们家导航或我们城市里边很多这个未来的换电中心、换电站啊，有这种情况的，那你就买乐道没问题，可以的。因为你每年跑20000多公里，你要买油车，你得花多少油钱啊？你充电的话，电费，你说那我还天天要等着怎么拨风电，还是拨要等拨谷，啊拨谷我才划得来， 那你说一年跑两三万

公里，谁还考虑什么波峰波谷，哪有时间呢？对吧，赶紧就把电，没时间了，到地方就把电池一换走你吧，这忙得不得了了。你就买乐道非常适合你。除非你说，哎呦，我这车就是退休了啊，没什么事，咱们就晃悠晃悠啊，反正车没电了，咱们就在这个城市玩一天，充一层电，然后我玩一天啊，边充电边跑边玩呗、啊、那你买什么车都行。但凡是生意很忙啊啊，但凡是有这想法了，还一天天想着，哎呀，我到点充电的问题，那你买什么？你就买乐道换电版本，就这么简单，铁子啊，跑业务到处跑，那就对了吧？你就买乐道，买换电版本乐道，妥了。来吧，进广播广告啊！所以说，很多新能源品牌真的是按需来购买的啊，按需求购买的。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断关唇釉18号、19号、20号。My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呢，在这个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您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在直播段啊直接进到同步直播的抖音平台来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啊，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也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您所想问车的相关问题。来看问题啊，继续问到安师傅，我们先飞片头，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问到深蓝，考虑是买 S06 还是买 S07？ S06 深蓝据我所了解，在售的体系里边，它 S05 S07 S09S 系列的话以奇数为准啊，还有一个偶数是 G318L 里边确实有偶数的，

所以说你更新一下啊，深蓝是考虑 S07 跟谁，帖子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深蓝有 L06 啊，但是深蓝它的在卖的 SUV 都是奇数的 S07 啊 S05 啊，然后还有 G38 是偶数的，对啊，是05是吧，所以说你一问把我问懵了你知道吧。我在广播直播这会儿，刚才咱们听众也听出来了，当时就懵了，有那几秒啊，懵了。那 S05 和 S07 该怎么选择呢？讲配置，性价比 S05， 讲空间必须 S07。所以说，你说那 S05 和 S07 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观点啊，最好状态是买什么呢？就你预算够的话，尽量选择这个 S07， 因为 S07 这车颜值更倾向于年轻化，居家一点还是买 S05 更适合。但是无论是05还是07啊，坚决不买增程。啊，打死也不买增程，帖子就这么简单啊！对，就买纯电就对了啊。居家买 S05 啊，这个年轻范儿啊，买 S07 啊。还问到你好，请问一下，家装在哪儿？问，家装在哪儿啊？一问说广告，私信你还是说你哪里留言？私信呢、啊？你肯定是私信嘛，对吧？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07L、小米U7推荐哪一个呢？阿维塔是啊，虽然是长安的啊。但是阿维塔体系它是一个很特别体系，它有长安在生产，有华为在里边合作啊，同时呢也会有这个宁德在里边加持，你说它谁做主呢？这个也不好说。我这么想吧，其实阿维塔07呢它太有个性了，以至于呢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位来自宇宙的选手啊。小米的预期呢怎么说，它你甭管长得像谁啊，它是地球产物，我们地球人还是喜欢地球产物多一点啊。就说我觉得你可能，我还是推小米吧。你不得不承认阿维塔这个07这车啊，就是它这个电池啊，它的这个颜值啊，它的这个气场啊，它的科技内座舱啊，智驾都很优秀，确实我们承认。但是这个确实有点不太接受这个它长的样子啊，尤其不能接受它的左右两边后视镜，真的无法接受。阿维塔那个后视镜啊，早晚是个事儿，早晚哪天国家出强制标准，不能有电子后视镜，我跟你讲，早晚的事儿。啊，观点供参考，帖子啊，对。主播你好，名爵 4X 和埃安的 i60 宁德版本该怎么选择呢？两个有啥区别？这区别大了，品牌都不一样啊，电池不一样是吧？这么跟你讲吧啊，名爵呢主卖是半固态啊，半固态。如果说你是偏北一点的，你就买名爵 4X， 买半固态就对了。爱安呢主打是全国网络，全国网络布局。那 i60 呢，因为有宁德加持，配置方面可能就没有那么响了，就没有那么状态那么好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的话，如果说你要的是以电池为主啊，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全国各地都有可能，你买 i60 没毛病。如果说你是偏北方，你说我就是北方的，我河北的，我山东的，名爵 4X 半固态更适合，帖子啊。感谢熊本来直播间，安师傅，你能再往北一点吗？再往北一点，你说根河呀，还是说这个扎兰屯啊、雅克什啊？那再往漠河啊，那算了，那不适合买电车。啊，山东名爵4半固态啊，更适合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另外咱们这位山东的网友，我的问题回答完毕，你可以不关注我，但是一定要关注我们这城市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好吗？对，到宜昌来玩啊，湖北宜昌欢迎你。你可以在各大引擎里面做下功课，宜昌是哪个城市，宜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宜昌为什么环境那么好，宜昌为什么这个我们讲它的这个啊什么人文啊地理旅游文化、啊、那么多人关注等等吧，你可以在网络上了解一下，了解湖北宜昌啊。名爵 4X 的半固态靠谱吗？我用一个非常你可以理解为是踢足球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非常靠谱的方法回答你啊。靠谱这两个字呢，一定要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
傍固态你才来多久啊，你说我怎么说靠谱吗？对吧？嗯，咱们山东的网友说三峡大坝在那里是吧？是的，三峡大坝就在我们湖北宜昌，没错。哎，我现在此时此刻直播的湖北宜昌西陵区离三峡大坝坝区就30公里左右，非常近啊，就你到一想看大坝到宜昌来，不仅有三峡大坝还有葛儿坝，而且以后葛儿坝可能还更大，因为有这个我们讲新，我们当地人喊的说这个新航道啊，那么葛儿坝一扩宽，哇、哦、葛儿坝也非常漂亮，也非常大，已经很大了，再扩大更大啊，所以以后呢有机会一定要了解一下宜昌，来宜昌玩啊。我这又不是宜昌推荐官，忙什么呢？我这不是宜昌推荐官不推荐官的问题。

跟你唠唠那天发生的事，唠着唠着，你就会觉得自己那点事儿也没有那么孤单了。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

0: 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七夕就要来了，送礼还不知道怎么选，1059主播甄选为您推荐这款纪梵希的组合礼盒，适配生日、七夕等各类送礼场景。它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很有氛围感。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呢，是有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一号与小羊皮333口红正装。不管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还是小羊皮333口红，都能够做到日常通勤重要场合适配度非常的高，而且团购价只需要399元，对比专柜入手更具价格优势。而且这两款呢都是非常热门的彩妆单品，组成了礼盒，省去你搭配的麻烦。想要准备礼物或者是想要集齐两款人气单品的朋友，赶紧下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阿玛尼限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质感，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礼盒包含阿玛尼木质花香调香水，红管400号，粉管缎冠唇釉，18号、19号、20号。My Way 香水香气层次柔和丰富，日常、约会、职场场景都适配。红管400号复古红，妆感浓郁饱满。粉管唇釉色调多元，18号冷茶棕底调柔和，素颜通勤也合适。礼盒无卡槽设计，做工精致，仪式感拉满。团购到手仅499元，一站式拥有多款热门单品，相比单品单独购入更划算。不管是节日馈赠亲友，还是想要体验多件阿玛尼彩妆香氛，这套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如果说想要尝试多种香味，但是呢又担心一瓶太大难以用完，那么这款是强烈的推荐给你。1059主播甄选迪奥高定沙龙香水小样8件套，全套呢一共是有8支7.5毫升的小样，包装精致考究，不管是生日纪念日送礼物都是氛围感十足。那么在这个套盒当中啊，是集齐了蒙恬沙龙、幸运风铃、伊甸岩等8款经典香型，涵盖了清新果香、温柔花香、沉稳木质等多种风格，适合通勤、约会、正式聚会等不同场景，可以体验到多种香调。团购价只需要399元，一次就可以拥有8款高定香氛，相比单独入手的大瓶，它会更加的划算一些。不管是想试香挑香，还是想要选择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套礼盒啊都非常的适合，库存有限，喜欢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一定要记得提前去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随机领取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 迪奥烈焰蓝精花样限量口红小样礼盒，内含五支1.5克热门色号，990号、951号、772号、735号、720号，搭配整套礼盒礼袋，自用或是作为礼物都很有仪式感。质地丝滑，上色饱满，涵盖正红、豆沙、砖红、裸粉等多种风格，适配通勤、约会、聚会等不同场景。限时入手仅199元，相比单支入手更加划算。热门限定礼盒库存有限，喜欢迪奥唇膏的朋友可以一次解锁多款经典色调，为化妆包增添多款氛围感唇色，赶紧行动吧！这个限定款可能随时售罄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迪奥蝴蝶结限定版凝脂恒久气垫粉底，它是一个13克的正装，高颜值外壳，氛围感满满，质地轻薄，上妆贴合肌肤，能够有效地修饰面部肤色，呈现通透柔和的妆感，上脸不假白，小巧便携的包装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随地都可以补妆，而且呢是添加了保湿类的护肤成分，所以上妆的过程肤感更加的温润，多种肤质都是可以尝试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为蝴蝶结限定版，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团购价只有299元。如果说你想要为自己添购一款兼具颜值与实用性的彩妆单品，那么这个你一定不要错过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可以下单，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冗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渗入了生活中。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